我是在做梦吗？那鸟儿、鱼儿、地儿、星儿、花儿、草儿，我觉得比他们都快乐。我和他在一起就快乐。他的影子时刻出现在我的心房，我好像是被他征服了似的，真是没有办法。